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将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再次遭到美国拒签。美国为何选择性履行东道国义务？
1: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0: 家电行业推进服务透明化。
1: 备婚期间，女方要求男方转账备注自愿赠与，婚事告吹，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同时，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白宫1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通报称，乌军无人机17号坠落在该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8号发布通报称，该市正遭遇弹道导弹袭击。目前基辅防空力量已全面启动，开展防空拦截相关行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将举行。比赛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8号到28号进入高级别周，在全球局势经历深刻变革之际，各国领导人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可持续发展与

0: 续第二年拒绝向计划赴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发放签证。
1: 联合国大会17号通过决议，决定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巴勒斯坦国可提交预先录制的该国总统阿巴斯的发言，在联大会堂播放。相关安排，来听总台记者张颖哲的报道。
2: 本届高级别周从当地时间9月18日持续到28日，18日率先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刻系列活动，22日起将进入核心的一般性辩论环节。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将依次登台阐述本年度全球合作与发展主张，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气候行动、海平面上升应对等多场专题高级别会议。本次联大日程排布紧扣重建信任、管理转型的核心主题。近期两项参会动态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核心代表团的赴美签证，伊朗方面确认佩泽西奇扬将在联大期间发表公开演讲，但美方同时对代表团实施了出行限制，多数随行记者并未获得签证。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连续第二年未能拿到美国入境签证，无法亲自赴纽约参会。联合国大会日前以152票赞成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允许阿巴斯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伊朗获签却被严格限制，巴勒斯坦连续两年被拒签，两件事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选择性干预会员国参会权利，本次125票支持巴勒斯坦以视频参会的结果也释放出明显信号，全球多边治理力量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0: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巴勒斯坦与伊朗代表团迥然不同的待遇，体现了东道国美国实用主义的政策取向。
3: 历来呢都是这个实用主义为主，从目前来看的话，对巴勒斯坦这种拒绝呢，应该说主要是要呵护以色列的这个存在和以色列利益，因为美国长期以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呢，尽管曾经一度的做出了相应妥协，但在最根本的承认他立国这个层面来说的话，并没有做出任何妥协。特朗普更是呢完全站在了以色列、站在内塔尼亚胡政府这边。那么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现在伊朗正在跟美国呢进行激烈的博弈，但是特朗普呢似乎呢希望能够寻求体面的从中东、从这场冲突当中的撤出。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允许伊朗代表团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呢，很显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说希望呢伊朗能够跟美国方面呢达成一定的这个妥协，能够让美国体面的撤出呢，这很显然是特朗普的一种需求。
1: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在法理上不属于美国领土，而是由联合国所有的国际领土，但要想抵达这片领土，势必要经过美国的土地。正因如此，各国代表想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开会，申请美国签证是绕不开的一道关卡。
0: 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明确要求美国及时处理签证申请，避免延误国际会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7号在解释伊朗代表团获批签证的原因时称，这是按照美国作为联合国东道国所承担的义务。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地利用签证问题为一些国家代表团赴联合国参会设置障碍。对此，滕建群分析，
3: 今年2月份的这个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以及像桥水公司的投资人达利欧呢，都曾经表示过，现代的国际秩序呢已经死亡。那么美国认为呢，对他有用的他就留之，而无用的呢就弃之。特别是通过签证的政策呢，不允许有关国家或者有关实体呢到纽约去参会，这很显然呢就是阻止这些国家、这些实体呢发声，争取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在国际上的这个地位。那么这种政策呢，很显然对于联合国的正常的运行或者是运作，以及发挥联合国这种重要作用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障碍。
4: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

0: 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1: 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
1: 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供应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英方所做努力的徒劳无功。俄方特别指出，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欧洲议会议员实施了限制措施。
0: 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获得欧洲方面的援助支持，将优先保障防御需求。继续来听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18号证实，欧盟一笔33亿欧元援助乌克兰财政支持款项已顺利到账，将优先用于防御建设，主要采购导弹、无人机等关键军备物资。该笔资金是他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通话后落实的款项。同时，乌克兰正积极筹备纽约会晤，将围绕乌财政稳定议题开展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宣布，挪威将通过乌克兰基金机制向乌提供超1亿美元的预算支持，相关合作事宜已在其与挪威首相斯特勒的近期会晤中商讨确定。泽连斯基18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首届卡尔巴阡国家峰会在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布科维尔举行，同时启动卡尔巴阡八方及 C8 全新合作机制。该机制参与方包括乌克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泽连斯基表示，这一机制是深化地区国家联系的重要开端，乌方期待其成为欧盟框架下有力的合作平台。1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称，国际民航组织已正式回复乌方相关信函，并向全
3: 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4: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年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呢，华西地区的绵绵秋雨就登场了。虽然说雨势并不像夏季的那么强，但是啊，它持续时间长，不少地方呢

0: 累计的降雨量已经比常年同期偏多了一倍，局地偏多两倍以上。预计呢，今后几天华西地区还会保持多雨的状态，那四川的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的局地累计降雨量还会达到或者超过250毫米，不少地方呢今后一周几乎是天天下雨的。城市当中像重庆还有四川的广安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需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在北方呢，这个周末要关注一下冷空气的影响。今明两天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北方很多地方会出现一轮降雨降温的过程。其实啊，昨天冷空气开始登场，那今天会全面的铺展影响，像青海、甘肃、内蒙古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有4到12度。那降温之后，北方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就会迅速的缩减了。城市当中来看哈尔滨，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暂时还能够维持在26度，明后两天就会降到只有17度，会创出今年立秋以来当地气温的新低了。那降温的同时也会出现降雨，今天西北地区的中东部到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中西部会有大片的阴雨，小雨为主，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秋雨天秋凉，当地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苏阳，
1: 好的，胡晓丹。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1: 通航当天，南宁港至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第一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5: 前面让解掉，啊，大夫，前面少让解掉。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7: 这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礁它没有摆动，上降的时候它就很平稳。
6: 这艘广星798可不是普通货船，船身总长84米，宽18米，吃水4米，既能在内河航道里顺畅穿行，也能开到近海航行。船舶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包括10个20尺箱鱼风水泥、30个20尺箱杭桂石料、1个20尺箱红石熟料以及罗汉果汁等。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变大了，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杨浦海事局小产滩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8: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6: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

0: 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1: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0: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2: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烽火不减散，
7: 永远值得骄傲。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政观察员谭震。
14: 昨天，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8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受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要看价格，要看质量，更要看配套和交货时间。产品性能可靠，供应链配套齐全，订单能够按时的交付，那客户就不会因为汇率的一点变化轻易的更换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多。

0: 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可是到了实际操作当中，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免费，其他事项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3: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了味儿，反倒成为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
5: 那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却是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消费者可以自备这些耗材，但是提前也不清楚哪种管材配件适配自家的设备，所以就只能是从安装师傅那里购买。我觉得整体价格还是偏高的。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蒸烤一体机无需额外配件，扫地机器人因家里已有软水系统没有产生附加费用，其余的家电在上门安装时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6: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4: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
6: 买电器的时候他们预约上门安装，相当于是两套系统，销售是一套，安装师傅是一套。安装师傅只会打电话给你约时间，但是不会说让你提前准备什么，都是上了门之后才说的。像电视做内嵌需要支架，我也对比了一下网上的，但是没有找到原厂的，网上100多、300多、500多都有，但都不是这个品牌，我也不好辨别，只能是从他这儿直接买了，花了500块钱。
4: 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7: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整机保修是1年，零部件保修是3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
4: 惹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8: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3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仅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查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 无法施工时才临时。

0: 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
0: 遇到未提前告知的家电项目啊，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企业官方售后，去核实相关的收费项目与标准，不轻信安装人员的口头说辞。遇到问题呢，可以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如果说与商家协商无果，可以通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国消协智慧365平台或者是属地消协进行投诉。如果说遭遇恶意欺诈，咱们还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高效维权的核心呢，是留存完整证据链，重点保存商家宣传页面、沟通记录、收费付款凭证、现场实景资料及事前费用确认记录等完整的凭证，能大幅提升维权效率，快速厘清纠纷责任。
1: 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所谓免费安装常伴随人工免费但物料费、打孔费等额外费用不清的问题，导致消费者在安装后才知晓隐性成本。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2: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账。
1: 洪世斌表示，如今不少品牌将免费安装当作盈利项目，应当杜绝在宣传噱头上打擦边球的行为。
2: 部门要加强监管，一发现这种想打擦边的、讲得不清不楚的做的行为。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0: 我们提出两项规范建议，一是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一公示安装收费标准、辅材明细和特殊工况费用，健全第三方服务商准入、考核和黑名单退出机制；二是规范上门服务流程，推行事前报价、全程透明、事后溯源的服务机制，杜绝临时加价。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愿赠与在法律上通常指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民事法律行为。一般来说，赠与财产交付后原则上不能随意撤销。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情侣之间，像节日红包、日常的小额礼物、恋爱期间增进感情的消费支出，那赠出去就是赠出去了，分手以后也无需返还。
4: 那么只要是附上自愿赠与这四个字，就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万能免责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件。上海的张先生与李女士恋爱期间拍了婚纱照，装修了新房，办了婚宴，也共同生活了，只是结婚证没有领到。张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先后转给李女士30多万元，其中更有很多转账呢是按李女士的要求特意备注自愿赠与。
3: 然而筹备婚事期间，双方发生了矛盾，决定分手。张先生向法院起诉，希望要回这些钱。备注了自愿赠与，还能要回来吗？最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涉及大额礼金的婚约财产纠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
5: 为与女方缔结婚姻，以现金交付和转账等形式向女方支付彩礼、礼金等30多万元，其中部分款项他在转账时明确备注为礼金，有的备注为自愿赠与。张先生起诉到法院想要回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助理陈佳静介绍，
6: 原告说恋爱期间他向被告支付的财物都是以与被告领证结婚为条件的赠与， 凡是较大额度的转账，被告都要求原告在备注中明确写有无偿赠与、赠与等。

0: 字样，但是女方对领证一事始终在拖延。原告无奈要求被告退还彩礼，但是被告李女士强调，转账备注已经明确标注了自愿赠与，应当视为是原告张先生无偿赠与自己的财产，不得撤销或者返还。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当事人按照习俗为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彩礼，后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给付彩礼的一方请求对方返还彩礼的，应当予以支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梅陇人民法庭法官严光鹏分析，
2: 本案中呢，原告以结婚为目的多次向被告转账，在首次转账时已明确为礼金，虽经被告退回后修改备注为自愿赠与，但款项性质仍需结合转账背景、款项用途以及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认定。我们查证认为啊，涉案款项更符合原告为与被告缔结婚姻关系而给付，属于彩礼，应根据法律有关彩礼返还的规定予以处理。
1: 张先生和李女士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具体返还比例法院要进行全面考量，
2: 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1: 最终法院根据本案双方的实际情况，酌情判令女方返还男方彩礼约20万元。彩礼作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一方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向另一方支付较大数额财物的附条件赠与。在双方未能最终缔结婚姻的情况下，给付财物一方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财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现实中款项的性质如何认定，哪些情形返还，哪些不返还？陈家静说，
0: 可以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进行的赠与，比如购房款、彩礼、大额婚礼筹备金等等。如果是多次转账涉及金额较大时，即使没有明确的标注婚前置办等字样，仍然应当视为彩礼。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彩礼返还条件，应当予以返还。一般不能主张返还的情形包括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都不属于彩礼，视为一般赠与，分手后不可追索。
2: 转账时的单方意思或主张，如果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相符，即使注明自愿赠与，仍可能因为隐含婚约条件而被要求返还。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款项实际用途、转账金额合理性、备注内容、双方经济条件等情形进行综合判断，不会仅根据备注内容直接认定为无偿赠与，也就是说自愿赠与四个字并非万能挡箭牌。
1: 陈家静提示，恋爱期间无论是婚前置办款、彩礼还是日常赠与，尤其是涉及大额财物赠与时，双方应尽可能明确资金性质，
0: 建议在恋爱期间通过转账记录等留下痕迹，同时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购物凭证等证据，明确款项的用途和支付目的，必要时可以签订书面协议，避免后续产生纠纷时举证困难，明晰权责，理性交往，既是保护自己，也是尊重感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来关注第20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8: 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傍晚的5点，也就是当地时间傍晚的6点举行，时长呢预计是2个小时。具体流程方面，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

0: 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50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1: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精彩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的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2: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0: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三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10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1: 那么根据赛程呢，中国女篮对阵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2: 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啊，叫虚拟跆拳道。而且这个项目是在距离本届亚运会开幕不到3个月的时候，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
1: 凭借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3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

0: 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虚拟跆拳道在亚奥理事会这不属于电竞，它被算在了跆拳道大项底下，要么怎么会有这么多专业的甚至有争冠的资华？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
6: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7: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牧民所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8: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7: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第20届亚运会将于今天开幕，目前各项赛事已经陆续展开。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 我来问问 AI。
2: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0: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6669，直接送货到家。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

0: 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17，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国总统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
1: 日本核心 CPI 连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2: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2: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2: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2: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

0: 张峰。
1: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
2: 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0: 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

0: 正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悦：
2: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4: 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3: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5: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9: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8: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的住房制度，
10: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1: 15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

0: 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0: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组建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进世纪，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

0: 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代言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说，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一天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智慧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档。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 光荣和梦想的

0: 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美经贸磋商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有消息称中美双方将很快举行下一轮经贸磋商，请问商务部是否有最新消息？对此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近期国家网信办炒作涉企负面信息、借监督之名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同时有针对性治理企业内卷式竞争，从严处置一批散布涉企不实信息、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的账号。专项行动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重点商业网站平台清理涉企侵权信息156万余条，处置违法违规账号2.6万余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今夏极端天气等不利因素对欧洲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表现略好于预期，展现出一定韧性。不过根据欧盟委员会最新评估，预计明年欧洲经济增长将放缓。此刻提示，今起3天，较强降雨将集中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带，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也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将达33摄氏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行时。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

0: 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
0: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开幕，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哪些比赛值得关注？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住房是民生大事，好房子承载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是好房子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在昨天举行的“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
5: 各地建了一些老百姓比较认可的房子。你比如说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然后同层排水。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第二个是有的项目的这些好的房子呢，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十五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0: 确实，好房子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去年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正式实施，针对群众反映的楼层低的问题，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2.8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四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临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1.2米，这些都是未来好房子的基本标准。
1: 有了国家标准，十五五时期这样的好房子一定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老房子怎么办？李小龙介绍，这里头也有两个关键词，一种是原拆原建，一种是局部提升。
5: 特别是像这种地级危房，我们这房屋鉴定里头得要拆除，必须要去拆除重建，原拆原建。它的好处在哪儿呢？虽然好像面积改变的不是很大，但是它的结构功能就完全变化了，把过去的旧房就直接变成了新房。第二种就是我们支持改造维修局部的提升，一个是把这种装配式的装修还有更多实用好用的一些技术运用到老房子改造上，第二个呢是结合适老化智能化的改造，适应我们时代发展的需要。
0: 当然在挑一套合适的房子之前，我们先得了解整体楼市行情，结合自己的实际条件，参考市场走势，对比地段户型，还要斟酌选新房、二手房还是租房，多方权衡之后再做决定。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时代，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将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6: 今年前八个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房地产三项基础性制度的落地实施，在房地产开发上主要是坐实项目公司制，严禁企业总部违规抽挪项目公司的资金，在房地产融资上主要是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实现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困难家庭要应保尽保，发挥兜底保障的作用，对于新市民、青年人和住房困难且收入不高的城镇工薪群体，坚持一配租则配租，一配售则配售。
0: 好房子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好街区，而好街区连在一起就是幸福宜居的好城市。跟房屋更新一样，城市更新同样是一项关系到每个人每一天的幸福感的工作。更新的不仅是建筑，更是在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

0: 新生活。这方面十五五时期又会有怎样的部署和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1: 现在这里和以前比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一块
2: 中秋将至，在湖北武汉一批城市微更新点位，完成绣花式换新，正以新场景新烟火静候市民游客来探。武昌造船厂的退休职工张志强经常会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武昌造船厂工业厂区走一走看一看，而这里已变为保留工业遗存、连通滨江空间，成为市民休闲游玩好去处的武昌湾1956公园。武汉城建集团武昌湾1956公园运营负责人蔡一萌说，走在公园内不仅可以看到黄色塔吊、老堤防等武汉工业发展的印记，还在努力探索新的运营方式，让遗存留得住，滨江有看点，消费能落地。
3: 我们不仅仅是在做环境整治，更是在探索一种向生活秀场的转型路径。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这里不再是单纯的公园，而是老居民找回忆、新市民感受生活、游客读懂武汉的城市文化展厅。
2: 如今这样的城市更新案例在我国比比皆是，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项发展指标、23项重点任务和14项重大工程，对城市更新工作干什么怎么干进行了全面部署。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的重点是抓好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4: 城市更新啊，要优先满足民生需求，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城市更新蕴含着巨大的投资消费潜力，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血管和神经，是现前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增多，给城市安全运行带来很大挑战。十五五时期灾害风险的能力，张强透露，我国将着力推动建立健全4项机制，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4: 一是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的机制，把体检出来的问题作为城市更新的重点。二是城市更新规划实施机制，建立从专项规划到片区策划再到项目实施方案的实施体系。三是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投融资机制，既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又更好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四是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有机融合的机制，让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呢相得益彰。同时呢，我们将加快推动城市更新的立法，完善标准体系，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呀夯实制度的基础支撑。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举行。有关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的看。

0: 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
1: 组委会还没有正式公布，那根据以往亚运会的惯例和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开幕式啊可能会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也会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亮点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来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可能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呢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另外，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将会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看重情感表达，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运动员。也就是说，节俭环保可能会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而在大家关心的中国代表团入场环节，据了解，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顺序会按照五十音图的发音排列，中国代表团的出场顺序相对比较靠后。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
2: 期待中国健儿在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上的亮相。不过呢，也有一些选手将不会参加开幕式，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主场馆较远，也是希望将全部精力放在比赛的准备上。
0: 除了开幕式之外，今天女子篮球、男女手球以及集足球技术和乒乓球规则于一身的台克球将展开较量，中国队将出战女子篮球和女子手球的比赛。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的报道。
1: 亚运会开幕当天，旨在冲击亚运三连冠的中国女篮也将迎来首战，对手呢是泰国队。大家知道，中国女篮这个月呢是双线作战，先去德国柏林打了女篮世界杯，随后不到十天就要转战亚运会。因为韩旭、李月汝征战 WNBA 缺阵，主教练龚鲁明征召了刘雨桐补强内线，整个队伍还是处于一个新老交替加速磨合的阶段。这个小组呢，除了中国队和泰国队，还有印度尼西亚队。小组首战，印尼当时61-52击败过泰国。泰国队在这个小组里整体实力有限的情况下，预计中国队今天首战还是会以保证取胜的同时，进一步磨合阵容，也找找大赛感觉为主，争取做到平稳开局。本届亚运会女篮项目有11个队参加，分成了3个组，小组的前2名以及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9月26号举行决赛。中国女篮的目标肯定是夺冠，但新老结合的阵容、连续作战的疲惫也都是实实在在的考验。我也将会在现场为大家带来中国女篮的好消息。
2: 根据赛程，中国女篮对泰国队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9点开始，中国女子手球队对阵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也将在同一时间开始。
0: 接下来咱们要关注的这个项目听着就新亚运会的，
2: 那虚拟跆拳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项目？它虚拟在哪儿？亚奥理事会又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让这个项目在本届亚运会上跟观众见面？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3: 亚运会啊，9月就开幕了，6月竟然多加了一个项目，是什么项目让亚奥理事会极限破例？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说说6月设项10月初就比的亚运会新增分项虚拟跆拳道。其实早在2023年6月，虚拟跆拳道就亮相了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当时呢，咱们国家已经退役了的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还受邀参加了比赛，最终获得铜牌。这个项目和传统跆拳道最大的区别是不是真人对抗，而和传统电竞格斗类项目的区别则是真人虽然不身体对抗，但真人得真踢腿。怎么个说法呢？具体来说，就是双方在虚拟的环境当中隔空对决，运动员头戴 VR 设备，脊椎、大腿和小腿绑上动作追踪传感器，自己的踢腿动作实时驱动虚拟化身和对手交锋。比赛呢是在一个4×4的场地内进行，每局60秒，3局2胜，胜负判定其实是融合了格斗游戏的逻辑的，目标就是清空对手的生命值，直接 KO， 或者在时间结束的时候生命值更高的选手胜。虚拟跆拳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分性别，也没有体重级别了，男女选手同场竞技，100斤的和180斤的都可以一起比。毕竟在虚拟空间里面，赢得比赛靠的是速度和精准度，而非体格优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0: 就是毕竟从纳入亚运会到正式比赛只有三个月，这没有时间备战啊，哪些运动员会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根据目前公开的消息，这次参与虚拟跆拳道的运动员大多都是有跆拳道运动的专业基础的，甚至有一些人是实战和虚拟兼项，相当于啊，很多人就是主项打传统跆拳道，兼项来去试试虚拟赛场，虚拟和传统跆拳道可以互为备战方式，这就解决了刚才我们所说的没时间备战的问题。可能还有人会问啊，按理说你完全可以早规划早筹谋啊，为什么到了2026年亚奥理事会才压哨加上虚拟跆拳道呢？因为啊，争相跨界虚拟呢。事实上啊，将虚拟跆拳道放在跆拳道大项下，它就是从传统体育出发，把体育项目数字化，那么话语权呢就是由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掌握。而过去我们说的电竞，它是从数字游戏出发，把游戏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它的话语权自然也就掌握在游戏厂商的手中。所以您看啊，虚拟跆拳道是电竞还是体育，表面上是个名分，但它内在的逻辑是谁来定义下一代的数字竞技体育，谁有规则制定权，谁拥有运动员、赛事和商业权益，以及传统的国际体育单项组织能不能把年轻人带到自己的数字世界里面来。2026年的这枚虚拟跆拳道金牌也因此变得很有象征意义，它是一项具有未来感的实验，是传统体育运动自我完成数字化的一场公开测试。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咱们明天再见了。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2: 哦，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6: 燕之屋，
3: 新闻进行时。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开馆仪式，展期为今天起到21号。本届博览会紧扣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主题，设置6大专题展馆，配套文旅资源推介、特色商品展示，24个国家级地区代表团参展，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将在北京召开，主题为面向智能社会的科学素质机遇、挑战与变革。期间将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到明天，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在天津举行，大会聚焦航天医学工程的关键科学问题、技术创新与转化应用，深入探讨航天医学工程前沿发展，助力载人航天事业高质量发展。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各地各部门将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之声也将全程关注，和您一起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

0: 就是黑岩报国。
1: 日复一日与馆牌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为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

0: 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他同时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愿与欧洲国家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

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造日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国庆佳节临近，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陆续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被选上的鲜花将会亮相长安街花坛之中共庆佳节，也向海内外游客展示首都市民的风采。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凌晨发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出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八月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7%，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此刻提示，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将在 CCTV 一综合频道今天20点档首播，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21点档重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立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通过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彰显长征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宁到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完成首航，连接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如何激活区域航运新格局？
1: 风线瞭望，十分钟内两次冲撞，菲律宾船只故意撞击我方海警艇船画面曝光，菲方此举蓄意制造怎样的叙事？对此我方如何回应？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到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日前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的开通彻底改变了广西江海阻隔、出海绕行的被动局面，南宁港也从传统的内河港升级为江海联运的始发港和集散地。
0: 通航当天，南宁港到杨浦港江海直达货运航线同步首航，首航船舶昨天中午顺利抵达了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首航船

0: 次通行平陆运河的体验如何？新的航程带来了哪些实打实的红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的报道。
1: 前面乱解掉啊，大夫，前面少乱解掉。
2: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船长陈嘉文也开启了这场从内河直通大海的全新航程。
3: 第一次跑平陆运河，心情还是比较激动，很开心的。过闸呢，这个时间挺快的，里面我们船靠泊之后，它没有摆动。

0: 安海巡执法大队队长江玉峰表示，杨浦海事局将根据平陆运河通航后的实际船流，稳步把双向通航船舶吨级从3万吨级推到5万吨级。
1: 我们将持续优化通航监管效能与政务服务质效，聚焦审批减负、监管互认、通航提效等这个核心重点，全力护航港湾和江海联运通道的安全、高效、畅通运行。
0: 一条运河打通了内河与海洋的阻隔，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中原海运集装箱船务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黎振贤说，
2: 依托平陆运河，我们可以为西南客户提供内河集货、江海联运、杨浦中转一站式物流方案，货物经运河直达杨浦后，可以快速接驳我们外贸干线网络发往东盟各国，减少中转环节，压缩货物的流转周期。
0: 货物顺着平陆运河汇聚而来，杨浦港也已经做好承接准备。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告诉总台记者，杨浦港现有基础设施和泊位能级具备较强的承接能力，能够有效支撑平陆运河带来的增量货源。随着腹地进一步拓展，江海联运网络持续织密，杨浦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的集散、中转和辐射能力也将进一步增强。
3: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的辐射范围将进一步向广西乃至西南内陆延伸，港口货源腹地也将进一步扩大，并将推动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格局。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在连接西南内陆与东盟市场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更加突出。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弹射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胖哥现在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17: 我来问问 AI。
18: 您咨询的是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17: AI 给了这么多选择啊，哎，我看燕窝就挺合适的，要不咱们买燕之屋。
16: 成了，燕之屋我知道，28年燕窝大品牌啊。
17: 听说今年中秋，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推出了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6: 哎，那这个可不就送到心坎上了。
17: 好嘞，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风信官方云。

0: 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昨天，中国海警三艘澳艇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非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我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
2: 现场的视频显示，十分钟内非3015号船先后两次试图从三艘澳艇右舷斜插船首。第二次挑衅中，飞船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导致两船相撞。而三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保持航向稳定，操作规范。
1: 据了解，非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近些年，菲方该类型船只频繁参与非南海挑衅行动，多次与中国海警舰船发生碰撞。一艘渔业用船为什么要来挑衅我国海警艇？蓄意碰瓷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图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张一凡的报道。
3: 张军社介绍，三艘澳艇侧重机动执法，配备高压水炮，执法能力强。而3015号船是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的公务船，名义上是渔业用途，但真实目的已经不言自明。
4: 这几年来，菲律宾渔业局的这公务船和菲律宾海警船密切配合，以渔民打鱼为掩护，侵入我们南沙群岛和华岩岛的近海海域。其实他是想制造一个非法存在的这种现象，以这种形式来跟我们争夺南海岛礁的主权。
3: 也就是说，菲律宾方面的3015号船虽说是一艘渔业运补船，但它同样是政府船，一举一动都代表菲律宾政府。这次的擦碰只是操作失误，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冲突？张军社表示，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来说，这艘船实力都不强，但它依旧做出这种自认变道全责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
4: 这个完全不是操作不当，是他蓄意挑衅，他的核心目的就是想挑起事端，配合菲律宾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首先呢，就是说要制造一个中国海警欺负菲律宾的这种视觉的假的画面，制造对中国不利的舆论，为这个菲律宾争取所谓的同情和道义支持。第二个呢，就是要向外部势力争取外交和军事方面的支持。
3: 事实上，菲律宾在南海的碰瓷史由来已久，甚至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固定的套路。1999年5月9号，当时菲律宾海军以军舰机械故障紧急避险为借口，把马德雷山号这个破旧的坦克登陆舰非法坐摊在中国南沙群岛的仁爱礁礁盘上。当时承诺修好就拖走，可到现在过去几十年了，一直赖在这里不愿意拖走，甚至还想加固船体。这一坐滩事件开启了菲律宾在南海长期非法挑衅碰瓷的先例。在这之后，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不断升级。今年7月，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中方多次警告，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甚至用划桨、长棍攻击中方执法人员，还有多艘菲律宾渔业与水产资源局公务船、非海警船、八爪鱼船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聚集，飞机盘旋窥伺，企图侵闯中国领海。
4: 从公开信息和事件的脉络可以看出，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它是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反复性和政治目的，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首先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受到中方警告以后继续进行危险的机动，制造擦碰事件，紧接着就对外抹明确，认为呢它的长期存在就想来以此来作为一个证据和依据，争夺中国南沙岛礁的主权，然后绑架国际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3: 面对菲方屡屡挑衅，中国海警如何应对？张军社表示，中国海警严格遵循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对非法闯入的飞船只喊话、警告、航路管制，坚决反制菲律宾的侵权挑衅行为。
4: 长期以来，正是由于中国的克制、专业

0: 这种维权的行动，那么维护了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菲方。中国海警将继续在中方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3: 昨天，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双双升破6.7关口，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高。那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521，调升59个基点，这也已经是中间价连续第8个交易日调升。这一走势值得关注。那此前呢，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释放出偏强的政策收紧信号，受到市场的关注。而且近期美日两国联手干预汇市，以及在中东局势波动影响下，全球汇市波动实际上是有所加剧的。但是面对外部的压力，人民币表现的是相当的稳健。那人民币为什么能顶住压力？关键在于分析人民币汇率不能只看外部环境怎么变，还要看中国经济拿出了怎样的表现。那最直接的支撑来自外贸。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那这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那在外部环境仍有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口保持2位数的增长，为人民币汇率提供了重要的支撑。那这背后的道理并不复杂，企业把商品卖到海外，那收到外汇再换成人民币，用来发工资、买原料、支付各项经营费用，那这就形成了对人民币的需求。出口带来外汇的收入，那结汇呢，就会把这部分的收入转化为市场上的人民币买盘。那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8月的数据也显示，银行结汇的规模是高于收汇规模的，所以人民币能够保持强势，是有实实在在的订单和收入作为支撑的。那再往深处看，外贸的韧性也是来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那海外客户他采购商品，供应商，那人民币的底气很大一部分就来自这些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跟的企业。与此同时呢，国内经济的表现也影响着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生产经营能否改善，消费投资能否回暖，决定着市场如何判断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那从这个角度看，稳增长、促转型、改善企业的经营预期，都会为汇率稳定积累更扎实的基础。那有了这些支撑，人民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呢？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仍然有望保持稳中偏强的基础，但后续美联储是否会加息，国际能源价格如何变化，都可能影响美元走势，进而扰动人民币的汇率。那此次加息的落地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外部的变量已经是完全的尘埃落定，因此呢，看人民币的汇率，眼光最终还是要落回到经济本身。国内需求能进一步的回暖，人民币就有更扎实的支撑，把经济发展的基础做实，才是应对外部汇率风浪最可靠的底气。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气象服务站，
5: 现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6: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几天呢，四川盆地到湖北这一带是自西向东陆续出现了强降雨，雨水是连绵不绝，具有华西秋雨的一个典型特征。预计呢，今后一段时间里，四川盆地及其周边这一带比较强的降雨还会持续，尤其呢是四川的东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降雨会最为持久，不少地方呢几乎每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局地的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250到400毫米。那持续雨水的冲刷下呢，也是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要格外警惕连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像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近期呢，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了。另外呢，今明两天在内蒙古到东北这一带受到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也会出现一波降雨，雨势不强，普遍就是小雨为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下雨的同时，还会出现那种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在山东的东部和南部，还有江苏北部这一带，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看，未来几天呢，这一带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做好抗旱保伤的工作，同时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5: 好的，小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见文物里的长征。
7: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
6: 文物里的长征。
7: 青海果洛斑马红军沟纪念馆里静静地陈列着一口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的铜锅，锅盖已经破损，但上面凿刻的字迹清晰可见，锅底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位碑字，旁边还刻着淑芬女士纪维先生结婚纪念。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3万多人进入斑马，这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红军队伍在斑马境内辗转休整，开展革命活动长达20多天。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部队粮草匮乏，但红军宁可挖野菜充饥，也不扰牧民不进寺院，还帮乡亲们挑水劈柴。纪律严明的红军逐渐得到藏族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家纷纷邀请红军到自己家中留宿，积极为红军筹集粮食，充当向导。牧民索多就是向导之一，他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边界。临别时，一名红军军官把随身带的铜锅擦净送给他留作纪念。
8: 这个索多临终啊，叮嘱他的儿孙要守好这口铜锅。他的儿子求保呢，在保存了80年以后啊，2016年无偿捐给了国家。一口锅守了3代人，守的是对红军的信任，更是民族团结的代代相传。
7: 百年前的一份结婚贺礼，曾被红军背过雪山草地，又被藏族牧民索多一家守护了整整80年。红军走出斑马后，当地藏族群众对红军念念不忘，把红军走过的紫木达沟改称为红军沟。一口留着岁月痕迹的铜锅，乘过雪山草地的风雪，也乘着人民军队的赤诚初心和团结深情，永远流传在雪域高原。

0: 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的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安理会举行联合国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和平而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兼同凝聚维护和平合力。傅聪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立足实际，守正创新，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作部署和前期核查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对杭州豪美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同城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北京三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相关违法行为立案调查。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2026年林塞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该法案授权并扩大了针对俄罗斯的法定制裁、关税及禁令，并延长了现行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当地时间18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表示，对欧盟来说，当前首要需要保障财政可持续性。近几周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明显上升，这一趋势的影响将逐步波及欧洲。他敦促欧元区成员国坚持审慎财政政策，按照中期财政计划设定的目标推进财政整顿，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能源支持措施。即今明两天，东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黑龙江局地大雨，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并伴有4到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以上的降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也门战事升级，曼德海峡成地缘争夺焦点；胡塞武装称沙特本周发动300次空袭；沙特首都利雅得凌晨遭空袭；巴基斯坦军方称会不惜一切支持沙特；
1: 日本央行加息至1.2%。

0: 市场作何反应？高市政府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压力？
1: 美国向我国返还64件炮文物艺术品及化石，包含哪些珍贵文物？它们有着怎样的漂泊故事？

0: 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行驶。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沿岸多处战略要地，争夺曼德海峡的控制权，试图对沙特进行海上封锁。沙特则加强对胡塞武装的空袭，同时对外寻求援助。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你好古力，目前双方冲突的最新进展如何呢？
1: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的空袭。此前，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遭沙特防空部队的拦截并且摧毁。胡塞武装是否认袭击麦加，指责沙特撒谎。那么作为与沙特签订共同防务协议的盟友，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17号称，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的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那么随着冲突持续升级，大量的也门民众也被迫离开了家园，躲避战火。国际移民组织18号表示，受战事持续的影响，也门境内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此外呢，数千人被迫乘船穿越，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的价格将回落到此前的水平，甚至可能更低。此外呢，有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是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那么其中呢，有5位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个人。另外有1名官员表示已经有23名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称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主持人。
0: 好的。
2: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就英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等武器提出抗议。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官网18号发布消息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英国驻俄罗斯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伦敦继续加紧向基辅政权供应无人机及其他武器系统，向其提出强烈抗议。俄方在交涉中指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极具对抗性的路线，显然服务于尽一切可能拖延和升级武装冲突的任务，只会使政治解决的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向英方列出了其因向基辅提供支持而违反的国际义务清单，阐明了英方破坏性行动所带来的综合风险，以及在俄武装力量保持特别军事行动区战略主动权占据优势的背景下，鉴于英国推行的政策，俄方保留在行使自卫权

0: 框架内采取必要回应行动的权利，确认乌克兰境内任何被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军事设施均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1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关于对欧盟第21轮反俄制裁采取回应措施的声明，声明称，作为对欧盟非法决定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了欧方机构代表、欧盟成员国以及若干支持布鲁塞尔反俄政策的欧洲国家代表名单，依据俄联邦相关法律，禁止上述相关人员进入俄境内。俄方还对持敌视俄罗斯立场的欧洲国家所谓公民活动人士和学术界代表、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国家议会和……
1: 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的分析。
2: 美国一边调解冲突，一边又对俄制裁，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他目前调解无效，所以他只能采取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升级制裁。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他是特别强调要以结果为导向的，他曾经宣称要在自己第二任就职24小时以内就要解决俄欧冲突，但是已经就职快要2年了，现在俄国冲突依然还在继续，所以他现在的处境其实是非常尴尬的，非常难看的。特朗普他曾经同时向俄乌双方施压，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俄乌先停火，并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乌克兰他的要求是要夺回备战的领土，而俄罗斯他是要保住已经占领的领土，所以从双方的这种诉求来看，其实是乌克兰方，就是乌方的立场更加难以妥协，就是他妥协的难度更大。所以现在我觉得特朗普在已经对乌克兰施压以后，现在开始把重心转向了俄罗斯的方面，就是他要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这种施压会不会产生对于当前的俄乌调停进程，我觉着可能使得停火更加难以达成，因为现在俄乌双方其实双方都有意愿要停火，但是双方提出来的要求又对方都无法答应，所以这样的局面就使得双方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这种状态下。那么美方对于俄罗斯进行最广泛的制裁，主要涉及俄罗斯对外贸易，就是一些能源、油气产品，还有一些军火出口。我觉得总体的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在全球贸易中的俄罗斯的出口的占比很低，即使其他国家迫于美国的压力减少了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经贸往来，那么它对于全球贸易整体来说造成的冲击相对是有限的。
3: 日本央行昨天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0%左右上调至1.25%左右。此次加息之后，日本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在加息落地以后，市场反应如何？高市政府又将如何应对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压力呢？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日本央行的此次决议是继今年6月之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从历史维度看，这一紧缩节奏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快纪录，标志着日本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正在加速推进。利率决议公布后，日元不涨反跌。分析人士指出，此次25个基点的加息基本已经被市场定。日本央行在公告中说，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旨在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以及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防止通胀超出预期。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CPI 同比上涨1.9%，与7月持平。包含所有项目的整体 CPI 同比涨幅也是1.9%。这两项指标都紧贴日本央行设定的2%物价稳定目标，表明日本经济内部的价格上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观察，
5: 可以说这是日本终于确认工资物价螺旋从临时现象变成趋势性风险，叠加输入通胀和汇率压力带来的结果。我们看目前呢，这个日本工资通胀的闭环呢初步形成，中长期通胀的预期呢就抬升了。这不是经济过热，而是多年通缩惯性打破之后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成本工资传统。

0: 那如果一旦放任，就很容易从温和再通胀滑向失控型的输入通胀。
1: 如果说防通胀是此次加息的一大动因，那么日本经济的先天软肋则为输入型通胀铺了一条极易被引爆的传导链。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地缘局势的升温恰恰成了催化剂。万哲进一步分析，
0: 中东地缘推升油价，放大输入型通胀的脆弱性，因为日本啊几乎完全依靠这个能源进口，那所以能源冲击呢实际上就成了放大国内物价粘性的催化剂。还有呢，就是日元持续弱势带来了汇率通胀的负反馈的压力，弱势日元啊会进一步抬升进口账单，恶化贸易收支，放大输入通胀。所以加息的政策意图呢，不是说要强行把日元拉回强势，而是说边际缩小利差，缓解单边贬值的预期。
1: 然而刹车踩下去，压力却落向高市政府那本越写越厚的财政账。当前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1340万亿日元，是 GDP 的两倍以上，高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9月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完成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经济班底留任意味着其所谓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将继续推进。日本财务省本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超过143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不仅如此，日本政府日前还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饮料消费税税率从8%下调到1%，为期两年。面对仍在扩张的账本，日本央行的每一次加息都是新的变数。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观察，日本财政的风险已经到了不容回避的地步。
2: 高市执政仅一年，日本长期利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迅速攀升至3%以上，创下了30年来的新高。利率的倍增意味着日本政府每年为存量债务支付的利息在急剧膨胀，财政风险已经成为市场警戒日本的第一指标。此次自民党及内阁改组，高市再进一步将反对其积极财政理念者驱除，将日本经济风险进一步推高。持续加息无疑是日本央行的无奈之举，但加息显然不是万全之策，它同样也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在张玉来看来，加息的冲击波不会只停在财政账本上，还将沿着日本产业投资、居民收入等方向一路传导下去。
2: 日本政府的债务压力会出现陡增，2026财年日本的国债费，也就是用于偿还国债本金及利息支出，已经飙升至31万亿日元，创了投资计划也可能破产。高市证券提出，到2040年将投资370万亿日元，投资人工智能、半导体、数字化等17个战略领域和62项关键产品及技术。如果利率继续上行，将进一步推高融资成本，其投资计划就有可能破产。第三，日本企业长期习惯了近乎零利率的融资环境，大量中小企业尤其依赖低息贷款维持运营。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利息支出的增加将直接侵蚀利润空间，可能导致投资收缩甚至经营困难。第四，居民消费将再度遭受重创。日本个人消费占 GDP 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如何提振内需已经成为困扰日本经济政策的难题，而日本家庭的实际收入在通胀的侵蚀下已经持续缩水，日本经济的内生动力正在被系统性的削弱。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化石都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海外漂泊？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贺威通的报道。
4: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和古生物化石，纽约

0: 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五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1: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0: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二十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造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二十五座洞窟，五百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 这十七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这回的造像就属于第十七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佛塞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0: 上世纪二十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3: 近年来越来越多流失海外的此次文物返还，是中美两国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0: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5: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6: 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先来看亚运会的消息。第20届亚运会的

0: 开幕式将会在今天的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在日本名古屋的瑞穗体育场来进行。本届亚运会呢，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其中呢也有一些是首次进入亚运会的新项目跆拳道。那么本届比赛呢，中国队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其中呢，这里边有548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名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或者亚运会。中国队呢将会向亚运会的金牌榜12连冠稳步前进。那么今天是亚运会的开幕日，各个项目的比赛不多，是安排了篮球、手球和台克球的几场比赛。其中呢，女子篮球小组赛 A 组的一场比赛是刚刚结束不久，中国女篮迎来了本届亚运会的首秀，111-46战胜了泰国队，杨舒雨拿到了21分，是全场最高。另外，罗新玉和陈玉洁都得到了16分。张子宇今天这场比赛轮休，没有出场。接下来再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下周开始呢是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这也是美加墨世界杯之后的第一个国际足联国际比赛周。那么在总共3周的时间里边，大家又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地区代表队的比赛了。最近几天呢，很多世界强队都陆续公布了自己新的国家队名单，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欧洲球队呢，在这2-3周期间呢，将会参加新一届欧国联的比赛啊，大部分球队都是要打4场球。那么，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人员变化不大，主要是受伤错过世界杯的费尔明·洛佩斯回归到了球队当中。法国队的新帅齐达内呢，则是对队伍做了很大的调整，5位新人加入球队，其中包括刚刚去到利物浦的中后卫雅凯，以及上个赛季法甲的最佳射手勒保罗。而代表法国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球员里面呢，楚阿梅尼、坎特等11人没有出现在本期的新的法国队当中。英格兰队的新名单里面呢，没有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帕尔默和亚历山大·阿诺德回归到了队伍里面，而福登依然是没有能够入选。葡萄牙队的新任老帅若热热苏斯没有对球队做很大的调整，41岁的 C 罗依然是在葡萄牙队当中。南美球队呢，本期比赛周呢都是参加热身赛，巴西队呢要在澳大利亚和印度去参加3场比赛，内马尔已经不在球队里头了。中国队也会在重庆参加4场友谊赛，对手呢分别是马尔代夫队、新西兰队、巴勒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主持人。
1: 好的，王宇。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在跨境客运组织方面，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3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4.5万人次，同比增长39.1%。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66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3%。此外，铁路部门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设计旅游列车运行路线，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一至八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其中旅游专列1387列，旅游专线列车1110流，有人员失联。当地已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搜救。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正在进行。

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三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纳方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来通知各候选人。据土耳其总统府18号发布的官方通报，土耳其已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协议有效期5年，期满后若无任一方提出异议，则自动逐年续约。体育方面，当地时间9月19号上午，2026年亚运会女子手球项目开赛，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此刻提示：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提醒，家电免费安装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即免基础人工费，而辅材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儿来模糊标注收费的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非医学生花钱就能包过医师资格，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做背书。记者起底，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黑色产业链？
1: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满月，记者探访秦岭深处，废弃伐木道如何变身金丝猴生命通道？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
1: 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考试，报考条件包含学历、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0: 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6: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他们声称，即使学历不匹配，只要联系他们，也能参加医学类考试。
7: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的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8: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专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只要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

0: 可以当顺应的。
1: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此外，还主动展示了多张带有机构水印的医师资格证和执业医师证书的照片，号称已经帮助大量考生取得证件。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
2: 其实招生老师的话呢，大概占40%、200%出头。公司现在应该是650人左右。
1: 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声称只要资金到位，

0: 遗失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
1: 你说的是85的，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年的这个档案，5年的档案做好了之后呢，正常的话呢是必须得考。
0: 李老师给记者看了一份河北某医学院的学籍档案资料，号称这是他们为顾客制作的。
1: 我们要确保就是做完之后呢，我们要给你把这个认证报告做出来。你给我看一下，这个是个口腔的，口腔医学是80年的，但是做到98年。这个认证报告呢，说白了就是他只要能看到这个编号 OK 没有问题，或者最多就是打个电话备调一下，但是接电话那头是我们自己人。
2: 那接电话就是是这个学校的人？
1: 对对对对。
2: 那学校跟你们都有合作？
1: 对对对对对，是的。
0: 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3: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2: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3: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0: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4: 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5: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3: 就是我们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但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0: 发稿前，记者在短视频平台又发现西安一家名为启航教育的机构也在宣称可以帮助报考医师执业资格考试，而其公司地址就是掌中书教育公司。当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主动联络。
6: 你们是哪家机构啊？
7: 陕西西安掌中书教育。
6: 我留言的是一个叫什么启航的一。
7: 对，就是我们。
6: 曝光你是是你们，你们没事吗？
7: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医美的都是考的临床的，那么一般的话都是像您一样不满足报考条件的，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
6: 那你怎么能直接一步到位给我考执医呢？
8: 那就是你找我们的原因，那我们会给您匹配一个中专学历临床专业，额外再给您匹配一个满5年的执业助理电子档案，明年2月份才能在这个医师官网上去给您报名执业医师。
0: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这家企业

0: 在绵阳市中心的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工作时间可以看到两间大办公室里坐满了招生人员，他们都在与潜在客户沟通有关医学考试事项。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按照规定，医学类专科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参加医学实践满一年才能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但给他们2万块钱，不仅能拿到医学生的学籍，还能在入学第一年就参加考试。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魏老师表示，再加3万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
2: 那就是我得尽力考到那个分数线才能提。
1: 不用，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又做过0分，
3: 延长正常考就行了。
1: 就是我们改做这个事情啊，领导改接这个事情，他们每个细节我们都做得很细，你怕被查，他更怕被查，所有的东西它都是完美的一个闭环。哎，就是我们敢接招，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滑，不怕被查，任何东西它都是合法合规合理性的。
0: 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0: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培训就能参加？
4: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5: 他说是什么能得做一个5年的什么执业医师电子档案，然后就可以在您这儿报考了？
4: 不可能啊！
0: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6: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7: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所谓的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套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核查。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的安全，面对这类无视监管顶风作案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9: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0: 啊、哦，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0: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9: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0: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1: 大家好，我是明。